0: vemos, pero córtalo ya, que esto se acabó. Porfa, John King, baby.
1: 你說生意，現在三個字你五個，我買雞用的你知嗎？啊！你又我你知嗎？啊！呢個波喺度，我點做生意啊？我冇理由噶啦！啊！啊！啊！我點做生意啊？點做生意啊？啊！契弟，我丟喺～